0: 我很喜欢大海，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探索跟未知的感觉。
1: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reefs lies in Dapong Bay. Today, a female-led group, the Blue Fins, are preparing for a dive. Leading them is Lin Xiaohui.
0: 我每次潜水的时候，我心灵都感受到非常的一个平静。

0: 海洋是比较有动态然后生动的一个世界吧。
1: The blue fins have monitored this site since 2020, recording the position and size of each coral on the reef.
0: 我们做珊瑚监测，最主要是想收集每年的海底下数据的一个变化。

0: But thanks to Duan Qinxia, the odds for this young female are far better.
1: 她出生从卵卧爬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把她收集起来。在我们这个精心的照料下面呢，她衣食无忧的，所以说她长得比较快。然后我们养到她，体重达到500克以上的话，她基本上甲壳也变硬了，然后也不用害怕什么天敌了。这个时候放归呢，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她的存活率，在野外的生存率。
0: Her time has come. The freedom of the sea beckons.
1: 很开心，今天能够送她回到她自己的真正的家。不知道她。

0: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通过它出水这瞬间，它露出来的自然的标记就是它的背鳍，就像我们人有指纹有脸。我们就可以通过收集它的自然标记，可以知道它是哪一只海豚。
1: Thanks to these remarkable encounters, the team has recorded over 800 individuals.
0: Net 上其实每一个点，它就是一个背鳍的点。每次出海的时候，我们拍到的这个海豚，那我们会有它的 GPS 的坐标，然后我们就会跟数据库里面去匹配，知道它是谁。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去追溯这个个体关于它的故事。
1: This is a detailed catalog of dolphin sightings along the Guangdong coast. And despite a difficult outlook for these dolphins across the globe, it reveals something wonderful.This stretch of coast is supporting the world's largest population.
0: 只是我们认为，目前我们的研究的数据告诉我们，可能这是全世界目前为止最乐观的一个种群。
1: And just last year, Zhong Rei Chiang witnessed a new life being born in the ocean.
0: 其实那个时候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瞬间嘛。它为了生一个小孩，在水面上跳了40多分钟，而且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个体的诞生，就在你的眼皮底下。甚至你能看到这个物种的希望，就在那一个瞬间。
1: Which, thanks to the enthusiasm and hard work of the people living here, extends all along the islands, bays, and shores of wild Guangdong.